0: 望向这样的一个特征。
1: 2122-1320。Status check.
2: Status check is broken.
1: Confirm you need a 1320.